0: ᱥᱟᱶᱦ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ᱥᱟᱦᱟ ᱨᱮ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ᱦᱟᱨᱮ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ᱤᱱᱟᱹ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 ᱜ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 ᱠᱚ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ᱢᱤᱢᱤᱫ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ᱠᱚᱵᱤ ᱠᱚ, ᱥᱟᱶᱦᱮᱫ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ᱵᱟᱹᱥᱭᱟᱹ, ᱢᱚᱞᱤᱱᱫ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ᱩᱪᱤᱛᱨ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ᱤᱵᱩ ᱥᱚᱨᱮᱱ ᱞᱮᱠᱟᱱ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ᱫᱟ, ᱩᱱᱠᱩ ᱥᱟᱞᱟᱜ ᱨᱚᱲ 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ᱵᱚ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ᱱᱮᱣᱛᱟ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ᱟᱨ ᱢᱤᱫ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ᱵ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0: ᱦᱮᱸ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ᱥᱟᱶᱦᱮᱫ ᱯᱮ ᱪᱟᱨᱪᱟᱭᱟ,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ᱯᱮ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ᱜᱚᱨ ᱠᱚᱯᱮ ᱫᱚᱦᱚᱭᱟ, ᱩᱱᱠᱩ ᱫᱚᱯᱮ ᱵᱟᱲᱟᱭ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ᱭ, 2013 ᱥ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ᱡᱩᱵᱟ ᱥᱤᱨᱯᱟᱹ ᱟᱢᱮᱴᱤᱡ ᱢᱤᱫ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ᱱᱤᱭᱟᱹ ᱥᱤᱨᱯᱟᱹᱭ ᱟᱢᱮᱴ ᱞᱮᱫᱟ ᱟᱭᱟᱜ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ᱯᱩᱛᱷᱤ ᱛᱮᱨᱟᱝ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ᱟᱭ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ᱨᱚᱧᱡᱚᱱ, ᱡᱟᱣ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ᱟᱭᱟᱜ ᱮᱱᱮᱢᱮ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ᱮᱭᱟ, ᱵᱟᱰᱳᱦᱤ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ᱩᱢᱩᱴ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ᱵᱟᱰᱳᱦ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ᱞᱟᱜ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ᱭ, ᱟ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ᱛᱮ ᱥ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ᱛᱮ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ᱩᱞ ᱥᱟᱸᱫᱮᱥ ᱯᱟᱛᱷᱟᱢ,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ᱩᱱᱤ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ᱴᱩᱰᱤᱭᱳ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ᱮᱭᱟ, ᱮᱠᱟᱭ ᱛᱮᱢᱚᱱ ᱯᱮ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ᱮᱭᱟ, ᱟᱨ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ᱠᱚ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ᱟᱨ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ᱟᱜ ᱟᱹᱱ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ᱟᱛᱷᱟ, ᱟᱭᱟᱜ ᱵᱷᱮ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ᱭᱟᱜ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ᱯᱮ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ᱛᱷᱩᱛᱤ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ᱟᱯᱮ ᱯᱮ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ᱷᱳ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ᱫᱚ 0332210-7325, ᱫᱚᱲᱦ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ᱫᱚ 0332210-7325।

0: ᱞᱟᱞ ᱪᱟᱸᱫ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ᱚᱱᱚᱬᱦ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ᱚᱬᱦᱮ ᱢᱟ
1: ᱤᱧᱟᱹ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ᱚᱱᱚᱬᱦᱮ ᱚᱱᱚᱬᱦᱮ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ᱢᱤᱫ ᱤᱯᱤᱞ ᱥᱤᱧ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ᱪᱩᱞᱦᱟᱹ ᱠᱷᱚᱱ ᱮᱡ ᱟᱹᱜᱩ ᱥᱮᱸᱜᱮᱞ ᱠᱷᱤᱞ ᱠᱷᱤᱞᱟᱹᱣ ᱟᱛᱮ ᱞᱟᱸᱫᱟ ᱮᱫᱟ ᱱᱤᱛ ᱞᱚᱪᱟᱭᱮᱫᱟᱭ ᱥᱟᱱᱟᱢ ᱥᱩᱠᱷ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ᱞᱟᱸᱜᱟ ᱟᱠᱟᱱ ᱟᱠᱟᱞ ᱴᱷᱚᱭᱟ ᱞᱮᱠᱟ ᱟᱯᱛᱷᱤᱨ ᱠᱚᱜ ᱟᱭ ᱱᱤᱡᱷᱩᱢ ᱠᱚᱭᱚᱜ ᱟᱭ ᱟᱡᱟᱜ ᱜᱮ ᱡᱤᱭᱚ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ᱡᱟᱦᱟᱸ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ᱩᱰᱩᱞᱮ ᱰᱩᱵᱩᱞᱮ ᱩᱱᱩᱢ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ᱪᱟᱠ ᱜᱩᱰᱨᱟᱹ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ᱲᱮ ᱫᱚ ᱵᱟ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ᱯᱷᱟᱨᱱᱤᱫᱟᱱ ᱢᱮᱜᱞᱟᱱ ᱮᱠᱷᱮᱱ ᱞᱚᱭᱚᱝ ᱛᱮ ᱞᱤᱧ ᱡᱤᱥᱮᱱᱚᱜ ᱵᱤᱪᱤᱢᱵᱟ ᱚᱠᱛᱚ ᱩᱱᱤ ᱥᱟᱶ ᱦᱮᱡ ᱞᱮᱱ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ᱫᱚ ᱛᱤᱥ ᱦᱚᱸᱛᱚ ᱠᱷᱚᱡ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ᱢ ᱨᱩᱣᱟᱹᱲᱛᱮ ᱵᱟᱢ ᱧᱟᱢ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ᱟᱹᱢ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ᱫ ᱵᱟᱨ ᱧᱩᱛᱟᱹᱛ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ᱷᱤᱢᱵᱮᱴᱠᱟ ᱫᱷᱤᱨᱤᱠᱟᱱᱛ ᱨᱮ ᱟᱸᱠ ᱪᱤᱛᱟᱹᱨ ᱵᱟᱲᱟᱠ ᱱᱤᱦᱟᱹᱛ ᱱᱤᱛ ᱦᱚᱸ ᱱᱤᱠᱷᱩᱛ ᱯᱟᱱᱛᱮ ᱯᱟᱱᱛᱮ ᱨᱟᱦᱟᱞ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ᱤᱠᱷᱩᱛ ᱞᱤᱞ ᱨᱤᱢᱤᱞᱟᱜ ᱠᱚᱲᱟᱢ ᱨᱮ ᱢᱩᱴᱷᱟᱹᱱᱮ ᱟᱸᱠ ᱜᱷᱟᱹᱲᱤ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ᱧᱟᱹ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ᱠᱮᱞᱮᱱᱰᱟᱨ ᱨᱮ ᱡᱟᱣ ᱟᱫᱷᱟ ᱧᱤᱫᱟᱹ ᱮᱵᱷᱮ ᱱᱟᱜᱟ ᱡᱟᱹᱯᱤᱫ ᱰᱤᱠ ᱰᱤᱠ ᱤᱯᱤᱞ ᱞᱮᱠᱟ ᱡᱚᱞᱚᱜᱼᱟ
0: ᱯᱳᱭᱞᱳ ᱚᱱᱚᱬᱦᱮ ᱟᱸᱡᱚᱢ ᱦᱩᱭᱱᱟ ᱢᱤᱫ ᱤᱯᱤᱞ ᱤᱯᱤᱞ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ᱯᱟᱥᱮᱡ ᱢᱤᱫ ᱥᱟᱝᱠᱮᱛᱤᱠ ᱠᱚᱵᱤᱛᱟ ᱵᱟᱝᱞ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 ᱞᱟᱞ ᱪᱟᱸᱫ ᱟᱢ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ᱢᱤᱫ ᱤᱯᱤᱞ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ᱤᱯᱤᱞ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ᱠᱟᱱ ᱱᱩᱭ ᱤᱯᱤᱞ ᱫᱚ ᱚᱠᱚᱭ ᱥᱮ ᱪᱤᱞᱤ ᱠᱟᱱᱟᱭ
1: ᱢᱤᱫ ᱤᱯᱤᱞ ᱡᱚᱛᱷᱟᱛ ᱜ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ᱝᱠᱮᱛᱤᱠ ᱠᱚᱵᱤᱛᱟ ᱠᱟᱱᱟ ᱟᱥᱚᱞᱮ ᱱᱤᱛ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ᱱᱮᱛᱟᱨ ᱱᱮᱵᱮᱛ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ᱚᱱᱚᱬᱦᱮ ᱮᱠᱫᱚᱢ ᱵᱚᱨᱱᱚᱱᱟᱛᱢᱚᱠ ᱵᱷᱟᱵ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ᱚᱨᱱᱚᱱᱟᱛᱢᱚᱠ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ᱚᱠᱟ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ᱚᱱᱚᱬᱦᱮ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ᱠᱟᱹᱡ ᱥᱟᱦᱟ ᱟ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ᱤᱛᱟᱹᱨ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ᱱᱟ ᱚᱱᱚᱬᱦᱮ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ᱟᱱᱟᱝ 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ᱤᱛᱟᱹ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ᱠᱫᱚᱢ ᱥᱚᱪᱮᱛᱚᱱ ᱯᱟᱴᱷᱚᱠ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ᱮᱱᱟᱜ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ᱱᱚᱬᱦᱮ ᱠᱟᱹᱡ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ᱠᱤ

0: ᱛᱚᱡᱵᱤᱡ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ᱛᱩᱞᱟᱹ ᱡᱚᱠᱷᱟ ᱟᱨ ᱢᱤᱫᱦᱚᱲ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ᱯᱤ ᱵᱤ ᱥᱮᱞᱤ ᱵᱟᱝᱢᱟ ᱯᱳᱭᱴᱨᱤ ᱤᱡ ᱮᱠᱥᱯᱨᱮᱥᱚᱱ ᱚᱯ ᱤᱢᱟᱡᱤᱱᱮᱥᱚᱱ ᱟᱡ ᱡᱟᱦᱟᱸᱭ ᱩᱭᱦᱟᱹᱨ ᱡᱚᱝ ᱠᱟᱱ ᱫᱚ ᱟᱡ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ᱞᱯᱚᱱᱟᱭ ᱫᱚ ᱤᱱ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ᱥᱚᱱᱚᱫᱚ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ᱚᱲᱦᱮ ᱞᱟᱞᱪᱟᱸᱫ ᱟᱢ ᱴᱷᱮᱱ ᱫᱚ ᱚᱱᱚᱲᱦᱮ ᱫᱚ ᱪᱮᱫ
1: ᱤᱧ ᱴᱷᱮᱱ ᱚᱱᱚᱲᱦᱮ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ᱧᱟᱹᱜ ᱵᱮᱠᱛᱤᱜᱚᱛ ᱠᱟᱛᱷᱟ ᱡᱩᱫᱤ 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ᱚᱱᱚᱲᱦᱮ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ᱹᱦᱤᱨ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ᱚᱱ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ᱨᱤᱛ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ᱨᱤ ᱜᱟᱛᱚᱵ ᱠᱟ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ᱨᱮᱥ ᱚᱱᱚᱲᱦᱮ ᱚᱨᱛᱷᱟᱛ ᱤᱧᱟᱹᱜ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ᱮᱠᱷᱮᱱᱤᱧ ᱥᱚᱫᱚᱨ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ᱰᱤ ᱚᱱᱚᱲᱦᱮ ᱠᱚᱨ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ᱫᱩᱠ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ᱮᱠᱷᱮᱱ ᱥᱚᱫᱚᱨ ᱜᱤᱰᱤ ᱜᱮ ᱚᱱᱚᱲᱦᱮ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ᱛᱚ ᱚᱱᱟ ᱫᱚ ᱮᱢᱱᱤ ᱮᱠᱷ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ᱦᱩᱭ ᱮᱢᱟᱱᱚ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ᱨᱮ ᱠᱟᱵᱽᱵᱤᱠ ᱡᱟᱦᱟᱸ ᱥᱩᱥᱚᱢᱟ ᱠᱟᱵᱽᱵᱤᱠ ᱥᱩᱥᱚᱢᱟ ᱫᱚ ᱪᱮᱫ ᱠᱚ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ᱚᱸᱰ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ᱹᱲ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ᱚᱞᱚᱝᱠ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ᱥᱚᱵᱽᱫᱟᱞᱚᱝᱠ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ᱚᱨᱛᱷᱚ ᱨᱮᱱᱟᱜ ᱚᱞᱚᱝᱠ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ᱚᱨᱛᱷᱟᱞᱚᱝᱠ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ᱪᱤᱛᱨᱚᱠᱚᱞᱯ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ᱨᱚᱛᱤᱠ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ᱯᱚᱢ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ᱟ ᱠ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ᱚᱱᱚᱲᱦᱮᱨᱮ ᱟᱵᱚ ᱵᱚ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ᱟᱯᱟᱭ ᱚᱱᱚᱲᱦ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ᱢᱚᱱᱮᱭᱟ ᱤᱧᱟᱹᱜ ᱱᱚᱜᱼᱚ ᱱᱟ ᱚᱱᱚᱲᱦᱮ ᱠᱚᱨ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ᱟ ᱡᱤᱱᱤᱥᱴᱟᱜ ᱠᱚ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ᱤᱧ ᱨᱤᱠᱟᱹ ᱟᱠᱟᱫ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ᱢ ᱤᱱᱟᱹ ᱨᱤᱠ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ᱚᱲᱦ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ᱷᱟᱨᱟ ᱟᱹᱜᱩᱨᱮᱱ ᱟᱢ ᱨᱤᱠᱟᱹᱭ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ᱟᱞᱟ ᱨᱮᱜ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ᱱᱚᱲᱦᱮ ᱟᱸᱡᱚᱢᱟ
1: ᱟᱪᱪᱱᱟ ᱱᱤᱛ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ᱚᱲᱦᱮ ᱤ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ᱟᱸᱡᱚᱢ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ᱚᱱᱚᱲᱦᱮ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ᱪᱩᱨᱤᱛ ᱱᱤᱛ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ᱟᱵᱚ ᱱᱤᱛ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ᱷᱟᱴᱠᱟᱨᱮ ᱤᱧ ᱤᱫᱤᱭᱮᱫ ᱵᱚ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ᱟᱸᱫᱳᱲ ᱨ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ᱟᱸᱫᱳᱲ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ᱨᱮ ᱟᱵᱚᱧ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ᱵᱚᱱᱟ ᱚᱱᱚᱲᱦᱮ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ᱪᱩᱨᱤᱛ
0: ᱟᱪᱪᱷᱟ
1: ᱫᱷᱟᱫᱽᱨᱟ ᱜᱩᱲᱦ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ᱥᱮᱱᱮᱨ ᱞᱮᱠᱟ ᱯᱟᱸᱡᱽᱨ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ᱷᱮᱱᱟ ᱥᱟᱫᱚᱢ ᱨᱮ ᱫ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ᱥᱟᱥᱟᱝ ᱫᱟᱹᱦᱲᱤ ᱰᱟᱸᱰ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ᱦᱟᱸᱥᱤ ᱛᱚᱞ ᱜᱟᱢᱪᱷᱟ ᱨᱮ ᱨᱮᱵ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ᱞᱮ ᱥᱟᱠ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ᱵᱲᱮᱡ ᱛᱟᱨᱣᱟᱲ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ᱷᱟᱴᱠᱟᱨᱮ ᱪᱩᱲᱩᱵ ᱢᱮᱱᱛᱮ ᱫᱚᱱ ᱟᱬᱜᱚ ᱠᱟᱛᱮ ᱠᱷᱟᱜ ᱠᱷᱟᱜ ᱞᱟᱸᱫᱟ ᱛᱩᱞᱩᱡ 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ᱮᱦᱳ ᱤᱧ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ᱟᱡᱽ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ᱟᱦᱟᱲᱟ ᱥᱟᱡᱽ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ᱷᱚᱱ ᱩᱭᱩᱢ ᱠᱟᱛᱮ ᱠᱚ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ᱱᱩᱭ ᱫᱚ ᱯᱟᱞᱮ ᱡᱚᱜᱽᱢᱟᱹᱡᱷᱤ ᱠᱟᱱᱟᱭ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ᱠᱚ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ᱨᱟᱯᱟᱪ ᱠᱟᱱᱟᱭ ᱱᱩᱭ ᱫᱚ ᱟᱠᱚ ᱟᱠᱚᱛᱮ ᱦᱟᱱᱟᱱᱚ 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ᱛᱮᱞᱟᱭ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ᱠᱚ ᱞᱟᱹᱭ ᱜᱚᱫᱟ ᱱᱩᱭ ᱫᱚ ᱯᱟᱞᱮ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ᱹᱰᱤ ᱦᱟᱦᱟᱲᱟᱜᱮ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ᱩᱲᱤ ᱠᱚᱫᱚ ᱨᱚᱫ ᱱᱟᱹᱠᱤᱡ ᱠᱟᱛᱮ ᱥᱩᱫ ᱨᱮ ᱥᱟᱲᱵᱟᱦᱟ ᱨᱮᱵᱮᱫ ᱠᱟᱛᱮ ᱫᱟᱞᱟᱭ ᱫᱟᱞᱟᱭ ᱛᱟᱞᱟ ᱠᱩᱞᱦᱤᱨᱮ ᱜᱟᱱᱰᱳ ᱵᱮᱞ ᱠᱟᱛᱮ ᱠᱚ ᱟᱹᱨᱩᱵ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ᱸᱜ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ᱚᱲᱟ ᱠᱚᱫᱚ ᱦᱟᱨᱮ ᱯᱷᱟᱨᱮ ᱛᱩᱞ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ᱚ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ᱪᱤᱨᱮ ᱤᱧ ᱫᱚ ᱫᱩᱲᱩᱵ ᱫᱚ ᱵᱟᱹᱧ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ᱫᱟᱨᱟᱭ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ᱢᱟᱝ ᱚᱸᱰᱮ ᱥ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ᱢᱩᱞᱩᱡ ᱢᱮᱱᱛᱮ ᱞᱟᱸᱫᱟ ᱠᱟᱛᱮ ᱢᱚᱱᱮ ᱢᱚᱱᱮᱛ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ᱢᱟᱹᱪᱤ ᱫᱚ ᱵᱤᱞ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ᱮᱥᱮᱢᱵᱞᱤ ᱵᱟᱠᱷᱟᱱ ᱦ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ᱥᱟᱺᱜᱤᱧ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ᱨᱞᱟᱢᱮᱱᱴ ᱨᱮ ᱥᱟᱨᱥᱟᱜ ᱠᱟᱱ ᱛᱮ ᱩᱞᱤᱫᱟᱜ ᱢᱚᱪᱟᱨᱮ ᱠᱚᱰᱚᱡ ᱢᱮᱱᱛᱮ ᱩᱫ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ᱟᱨᱦᱚᱸ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ᱯᱮᱭᱟᱜ ᱜᱚᱲ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ᱠᱚ ᱩᱱ ᱮᱱᱟᱜᱟᱛᱚ ᱡᱩᱞ ᱜᱚᱫᱟᱵᱚ ᱠᱷᱮᱞᱟ ᱩᱛᱱᱟᱹᱣ ᱵᱟᱱᱨᱮ ᱟᱫᱚ ᱵᱟᱵᱚ ᱵᱟᱛᱟᱣᱟ ᱤᱧ 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ᱤᱧ ᱨᱟᱡᱚᱜᱼᱟ ᱨᱮᱜᱮᱣ ᱨᱮᱜᱮᱣ ᱨᱚᱲ ᱚᱱ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 ᱛᱟᱭᱚᱢ ᱠᱩᱞᱦᱤᱨ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ᱮᱱᱮᱡ ᱠᱚ ᱡᱚᱲᱟᱣ ᱠᱮᱫᱟ ᱜᱟᱭᱟᱱ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ᱸᱰᱮ ᱜᱚᱴᱟᱜ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ᱮᱱᱮᱡ ᱫᱚᱞᱮ ᱛᱟᱲᱟ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ᱨᱟᱡᱟᱜ ᱥᱟᱯᱟᱵ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ᱟᱠᱟᱱᱟ ᱜᱟᱭᱟ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ᱥᱟᱥᱟᱝ ᱫᱟᱹᱦᱲᱤ ᱛᱟᱞᱮ ᱥᱟᱠ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ᱵᱲᱮᱡ ᱛᱟᱲᱣᱟᱨᱤ ᱰᱟᱸᱰᱟᱨᱮ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ᱵ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ᱷᱟᱱᱰ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ᱵᱟᱵᱟᱨ ᱛᱤᱨᱮ
0: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ᱟᱨ ᱱᱟᱹᱭᱠ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ᱟᱹᱵᱤᱛ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ᱨᱥ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ᱩᱞᱤ ᱫᱟᱜ ᱢᱚᱪᱟᱨ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ᱦᱮᱡ ᱮᱱᱟ ᱡᱷᱟᱱᱰᱟ ᱦᱳᱭ ᱠᱚᱵᱤ ᱫᱚ ᱯᱟᱥᱮᱡ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ᱜᱮ ᱦᱩᱫᱤᱥ ᱟᱵᱚᱱᱟ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ᱚᱪᱚᱵᱚᱱᱟᱭ ᱥᱟᱥᱟᱝ ᱫᱟᱹᱦᱲ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ᱡᱷᱟᱱᱰ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ᱳᱱ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ᱚᱭ ᱪᱮᱫ ᱤᱧ ᱢ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ᱞᱳ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ᱚᱠᱚᱭ
2: ᱦᱮᱞᱳ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ᱵᱩᱫᱽᱱᱟᱛᱷ ᱥᱚᱨᱮᱱ ᱤ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
0: ᱦᱳᱭ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ᱞᱮ ᱢᱮ
2: ᱤᱧᱟᱹᱜ ᱠᱩᱠᱞ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ᱵᱤᱛᱟ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ᱛᱮ ᱥᱤᱨᱯᱟᱹᱧ ᱧᱟᱢ ᱠᱟᱫᱟ ᱚᱱᱮ ᱚᱱᱟ ᱥᱤᱨᱯᱟᱹ ᱡᱩᱫᱤ ᱜᱚᱢᱠ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ᱷᱟᱱ ᱠᱷᱩᱵ ᱵᱷᱟᱹᱞᱤ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0: ᱛᱮᱦᱮᱨᱮᱱ ᱠᱚᱵᱤ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ᱟᱢ ᱴᱷᱮᱱ ᱤᱧᱟᱹᱜ ᱠᱩᱠᱞᱤ, ᱞᱟᱞᱪᱟᱸᱫᱽ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ᱪᱮᱫ ᱮᱢ ᱚᱞᱟ?
1: ᱟᱥᱚᱞᱮ ᱤᱧ ᱡᱚᱠᱷᱚᱱ ᱮᱠᱫᱚᱢ ᱦᱩᱰᱤᱧ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0: ᱤᱱ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ᱢᱤᱫ ᱦᱚᱲ ᱪᱮᱫ ᱪᱮᱫ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ᱞᱟᱝ ᱦᱮᱞᱳ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ᱯᱷᱳᱱ ᱱᱮᱦᱚᱨᱟᱢ ᱠᱟᱱᱟ, ᱦᱳᱭ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ᱪᱮᱫ ᱮᱢ ᱚᱞᱟ?
1: ᱟᱥᱚᱞᱮ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ᱪᱚᱨᱪᱟᱭᱟ ᱵᱟ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ᱭᱟ ᱜᱟᱹᱦᱤᱨ ᱧᱚᱜ ᱛᱮ, ᱩᱱᱠᱩ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ᱩᱰᱩᱠ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ᱚᱛ ᱡᱚᱠᱷᱚᱱ ᱡᱟᱨᱠᱟᱜᱼᱟ, ᱚᱫᱟ ᱤᱫᱤ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ᱨᱠᱟᱜᱼᱟ, ᱡᱟᱨᱠᱟ ᱛᱮᱜᱮ ᱡᱷᱟᱨᱱ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ᱞᱟᱹᱭ ᱫᱟᱠᱚ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ᱚᱱ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ᱩᱰᱩᱠᱚᱜ ᱥᱟᱱᱟᱭᱟ। ᱮᱵ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ᱫᱩ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ᱩᱠ ᱵᱟᱠᱷᱟ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ᱟᱨ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ᱚᱵᱥᱚᱢᱚᱭ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ᱜᱩ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ᱵᱥᱚᱢᱚᱭ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ᱥᱮᱱ ᱟᱠᱚᱣᱟ, ᱮᱵᱚᱝ ᱥᱩᱫᱷᱩ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 ᱵᱟᱝ, ᱟᱢ ᱡᱚᱠᱷᱚᱱ ᱮᱢ ᱧᱮᱞᱟ ᱧᱮᱞ ᱢ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ᱟᱰᱟ ᱞᱤᱸᱡᱤᱜᱼᱟ, ᱞᱤᱸᱡᱤ ᱞᱤᱸᱡᱤ ᱛᱮ ᱜᱟᱰᱟ ᱥᱟᱰᱮᱜᱼᱟ, ᱪᱮᱬ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ᱰᱟᱹᱨ ᱠᱚᱨᱮ 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ᱠᱚ ᱟᱵ ᱠᱚᱣᱟ ᱠᱚ, ᱪᱮᱬᱮ ᱠᱚ ᱪᱮᱨᱚ ᱵᱮᱨᱚᱜᱼᱟ, ᱦᱮᱸᱥᱮ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ᱢᱟᱱᱮ

ᱟᱡᱮᱢ ᱠᱮ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ᱭᱟ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ᱥᱟᱶᱛ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ᱭᱟᱱ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ᱤᱢᱚᱞ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ᱡᱷᱟᱜᱩᱞ ᱫᱩᱠᱷᱤᱨᱟᱢ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ᱩᱨᱮᱱ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ᱥᱩᱨᱮᱱ ᱮᱨᱮᱞᱛᱮᱫ ᱠᱚᱲᱟ ᱨᱩᱯᱟᱹ ᱢᱮᱜᱷ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ᱵᱩᱲᱠᱤ ᱮᱨᱟ ᱢᱟᱠᱩ ᱞᱚᱠᱷᱤ ᱢᱩᱨᱢᱩ ᱪᱷᱩᱴᱠᱤ ᱮᱨᱟ ᱥᱩᱢᱤ ᱨᱟᱥᱚᱢᱩ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ᱥᱩᱨᱮᱱ ᱟᱯᱟᱛ ᱰᱩᱨᱟᱹ ᱨᱮᱫᱚ ᱥᱩᱠᱩᱢ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ᱱᱚᱣᱟ ᱦᱤᱸᱥ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ᱟᱨᱪᱟᱨᱮ ᱵᱮᱱᱟᱜᱟᱹ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ᱥᱟᱜᱮᱱ ᱢᱟᱱᱰᱤ

0: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ᱩᱱ ᱜᱚᱴᱟᱝ ᱥᱚᱱᱟ, ᱜᱮᱞ ᱢᱤᱫ ᱜᱚᱴᱟᱝ ᱨᱩᱯᱟᱹ, ᱜᱮᱞ ᱯᱮ ᱜᱚᱴᱟᱝ ᱵᱨᱳᱧᱡᱽ᱾ 2008 ᱥᱟᱞᱮ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ᱭᱞᱟ ᱮᱯᱨᱤᱞ ᱠᱷᱚᱱᱟᱜ 2009 ᱥᱟᱞᱮ ᱨᱮᱭᱟᱜ 31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ᱮᱛᱚᱱ ᱯᱩᱨᱟᱹᱴᱟ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ᱟᱝᱥᱤᱠ ᱵᱷᱟᱵᱛᱮ HRMS ᱯᱳᱨᱴᱟᱞ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ᱦᱩᱭ ᱥᱟᱹᱛ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ᱵᱚᱠᱮᱭᱟ 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ᱦᱤᱥᱟᱹᱵᱽ ᱟᱨ ᱵᱤᱞ ᱛᱮᱭ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ᱸᱫᱮ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ᱟᱣᱟ ᱟᱸᱫᱮ ᱞᱮᱠᱟᱛᱮ ᱰᱨᱚᱭᱤᱝ ᱮᱱᱰ ᱰᱤᱥᱯᱟᱨᱥᱤᱝ ᱢᱮᱱᱫᱚ DDO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ᱵᱩᱠ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ᱮᱛᱚᱱ ᱞᱟᱹᱭ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ᱰᱚᱜᱚᱨ ᱡᱟᱪᱟᱭ HRMS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ᱪ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ᱯᱨᱚᱢᱳᱥᱚᱱ, ᱤᱱᱠᱨᱤᱢᱮᱱᱴ, ᱵᱮᱛᱚᱱ ᱥᱩᱫᱷᱟᱹᱨ ᱞᱮᱠ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ᱜᱮ ᱟᱯᱞᱳᱰ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ᱟᱪᱟᱭ ᱢᱩᱪᱟᱹ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HRMS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ᱚᱠᱮᱭᱟ 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ᱦᱤᱥᱟᱹᱵᱽ ᱵᱤᱞ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ᱰᱮᱯᱩᱴᱮᱱᱥ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ᱤᱴᱟᱭᱟᱨᱰ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ᱜᱩᱨᱟ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ᱩᱫᱟᱹ ᱞᱮᱠᱟ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ᱰᱤᱯᱟᱴᱟᱜ ᱫᱟᱹᱵᱤ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ᱚᱠᱮᱭᱟ ᱰᱤ ᱮᱢ ᱟᱨᱦᱚᱸ ᱞᱚᱜᱚᱱ ᱟᱨ ᱵᱮᱵᱷᱩ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ᱢᱚᱨᱥᱩᱢ ᱨᱮ ᱢᱮᱱᱫᱚ ᱠᱷᱚᱨᱤᱯ ᱢᱚᱨᱥᱩ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ᱩᱫᱽᱡᱳᱜᱽᱛᱮ ᱦᱳᱲᱳ ᱠᱤᱨᱤᱧ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ᱼᱟ ᱯᱚᱭᱞᱟ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ᱮ ᱫᱷᱟᱣ ᱠᱮᱱᱫᱨᱚᱣᱟᱜ ᱴᱷᱟᱲᱚ ᱜᱚᱴᱟ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ᱜᱚᱱᱚᱝ 2,541 ᱴᱟᱠᱟ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ᱹᱲᱛᱤ 2,000 ᱴᱟᱠᱟ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ᱮ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ᱪᱟᱹᱥᱤ ᱠᱚᱫᱚ ᱠᱩᱭᱤᱱᱴᱟᱞ ᱯᱤᱪᱷᱤ ᱦᱳᱲᱳ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ᱱᱚᱝ 2,641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 ᱠᱚ ᱧᱟᱢᱟ, 2023 ᱮᱭᱟᱭ ᱠᱷᱚᱨᱤᱯ ᱢᱚᱨᱥᱩᱢ ᱨᱮᱭᱟᱜ ᱦᱳᱲᱳ ᱛᱩᱢᱟᱹᱞ ᱨᱮᱭᱟᱜ ᱚᱲᱮ ᱚᱲᱯᱟᱛ ᱠᱟᱛᱷᱟ ᱱᱤᱨᱫᱮᱥᱤᱠᱟ 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ᱨᱫᱮᱥᱤ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ᱤᱥᱟᱱ ᱱᱤᱫᱷᱤ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ᱚᱛᱩᱱ ᱠᱨᱤᱥᱚᱠ ᱵᱚᱱᱫᱷᱩ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ᱪᱟᱹᱥᱤ ᱠᱚᱜ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ᱴᱷᱮᱱ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ᱳᱲᱳ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ᱵᱟᱱᱟᱨ ᱯᱟᱱᱛᱷᱟ ᱟᱣᱛ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ᱛᱟᱹᱞᱤᱠᱟᱨ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ᱠᱟᱛᱮᱫ ᱦᱳᱲᱳ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ᱠᱚ ᱧᱟᱢᱟ,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ᱯᱚᱭᱞᱟ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ᱮᱦᱚᱵᱚᱜᱼ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ᱞᱤᱥ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ᱯᱩᱞᱤᱥ ᱨᱮᱱ ᱪᱮᱛᱟᱱ ᱦᱩᱫᱟᱹ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ᱨᱚᱫᱵᱚᱫᱚᱞ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ᱦᱩᱫᱟᱹ ᱨᱮ ᱵᱚᱫᱚᱞᱤ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23 ᱡᱚᱱᱟ ᱚᱯᱷᱤᱥᱟᱨᱟᱜ, ᱥᱚᱠᱩᱞᱵᱟᱨ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ᱰᱷᱟᱹᱨᱣᱟᱜ ᱡᱟᱹᱨᱤ ᱠᱟᱛᱮᱫ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ᱫᱚᱯᱛᱚᱨ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 ᱮᱰᱤᱥᱚᱱᱟᱞ ᱯᱩᱞᱤ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ᱫᱮᱵ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ᱠᱟᱥ ᱥᱤᱝ ᱫᱚ ᱩᱛᱛᱚᱨᱵᱚᱝᱜᱚ ᱨᱮᱱ IG IB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ᱞᱤᱥ ᱨᱮᱱ ᱡᱩᱜᱽᱢᱚ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ᱴᱨᱟᱯᱷᱤᱠ ᱥᱩᱨᱡᱚ ᱯᱨᱚᱛᱟᱯ ᱡᱟᱫᱚᱵ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ᱯᱩᱞᱤᱥ ᱨᱮᱱ DG IB ᱦᱩᱫᱟᱹ ᱨᱮ ᱵᱟᱦᱟᱞᱤ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ᱳᱜ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ᱚᱭᱱ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ᱦᱲᱤ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ᱚᱭᱱ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ᱢᱚᱭᱱ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ᱦᱲᱤ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ᱚᱭᱱ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ᱦᱟᱸᱥᱫᱟ ᱾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ᱱᱚᱣᱟ ᱦᱤᱸᱥ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ᱟᱨᱪᱟᱨᱮ ᱵᱮᱱᱟᱜᱟᱹ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ᱥᱟᱜᱮᱱ ᱢᱟᱱᱰᱤ
1: ᱥᱟᱶᱦᱮᱫ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ᱥ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ᱯᱟᱹᱨᱥᱤ ᱫᱚ ᱚᱱ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ᱟᱹᱨᱥᱤ ᱚᱱ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ᱤᱱᱟᱹᱜ ᱩᱛᱱᱟᱹ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ᱪᱟᱨᱪ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ᱦᱚᱸ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ᱪᱷᱟᱯᱟ ᱟᱠᱷᱚᱨᱛ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ᱜᱩᱱ ᱯᱟᱹᱣᱲᱤ ᱫᱚ ᱵᱮᱱᱟᱜᱟᱹ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ᱱ ᱵᱮᱱᱟᱜᱟᱹ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ᱡᱟᱭᱡᱩᱜᱽ ᱫᱤᱥᱟᱹ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ᱞᱟᱦ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ᱠᱤᱭᱟᱹ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ᱛᱚᱨᱟ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ᱚᱠᱛᱚ ᱱᱟᱹᱯᱤᱛ ᱯᱚᱱᱭ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ᱩᱴ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ᱥᱚᱱ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ᱠᱚᱣᱟᱜ ᱪᱟᱨᱪ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ᱟᱢᱮᱨᱤᱠ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ᱵᱮᱯᱴᱤᱥᱴ ᱯᱷᱚᱨᱮᱱ ᱢᱤᱥᱚᱱ ᱡᱟᱨᱢᱟᱱᱤ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ᱥᱤᱱᱟᱨ ᱤᱵᱷᱮᱱᱡᱮᱞᱤᱠᱟᱞ ᱞᱩᱛᱷᱟᱨᱟᱞ ᱪᱟᱨᱪ ᱥᱠᱮᱱᱰᱤᱱᱮᱵᱷᱤᱭ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ᱠᱮᱱᱰᱤᱱᱮᱵᱷᱤᱭᱟᱱ ᱞᱩᱛᱷᱟᱨᱟᱞ ᱢᱤᱥᱚᱱ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ᱨᱳᱱᱳᱞᱚᱡᱤᱠᱮᱞ ᱱᱟᱜᱟᱢ ᱜᱷᱟᱱᱴ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ᱟᱰᱟᱭᱚᱜᱼᱟ 1765 ᱠᱷᱤᱥᱴᱟᱵᱫᱚᱨᱮ ᱵᱨᱤᱴᱤᱥ ᱤᱥᱴ ᱤᱱᱰᱤᱭᱟ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ᱵᱟᱝᱞᱟ ᱵᱤ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ᱫᱮᱣᱟᱱ ᱧᱟᱢ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ᱱ ᱜ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ᱴᱷᱮᱱ ᱤᱝᱨᱮᱡᱽ ᱡᱚᱢᱤᱫᱟᱨ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ᱨᱚᱰᱚᱡ ᱠᱚᱪᱞᱚᱱ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 ᱨᱚᱰᱚᱡ ᱠᱚᱪᱞᱚᱱ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ᱹᱨᱤ ᱨᱚᱰᱚᱡ ᱠᱚᱪᱞᱚᱱ ᱨᱮ ᱟᱹᱨᱩ ᱞᱮᱱ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ᱵᱨᱤᱴᱤᱥ ᱠᱚᱣ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1814 ᱠᱷᱤᱥᱴᱟᱵᱫᱚᱨᱮ ᱛᱷᱟᱯᱚᱱ ᱞᱮᱱᱟ ᱪᱟᱨᱪ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 ᱞᱮ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ᱹᱨᱤ ᱥᱟᱥᱚᱱ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ᱢᱮᱨᱤᱠ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1821 ᱠᱷᱤᱥᱴᱟᱵᱫᱚ ᱨᱮᱱᱟᱜ 29 ᱢᱮ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ᱵᱮᱯᱴᱤᱥᱴ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ᱠ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ᱠᱚ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ᱪᱤᱨᱞᱟᱹ ᱪᱮᱛᱟᱱ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ᱫᱩᱠ ᱠᱚ ᱟᱴᱠᱟᱨ ᱞᱮᱫᱟ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ᱦᱚᱪᱚᱜ 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ᱟᱜ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1824 ᱠᱷᱤᱥᱴᱟᱵᱫᱚ ᱠᱷᱚᱱ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ᱤᱛᱟᱹ ᱫᱚ ᱯᱚᱴᱠᱚᱡ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1836 ᱠᱷᱤᱥᱴᱟᱵᱫᱚᱨᱮ ᱟᱢᱮᱨᱤᱠᱟᱱ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ᱠᱚ ᱡᱮᱞᱮᱠᱟ ᱟᱢᱳᱥ ᱥᱟᱴᱚᱱ ᱨᱮᱵᱷᱟᱨᱮᱱᱴ ᱡᱤᱨᱤᱢᱤᱭᱟ ᱯᱷᱤᱞᱤᱯᱥ ᱟᱨ ᱮᱞᱤᱱᱚᱭᱮᱥ ᱵᱟᱞᱟᱥᱩᱨ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ᱯᱷᱨᱤ ᱵᱮᱯᱴᱤᱥᱴ ᱢᱤᱥᱚᱱ ᱠᱚ ᱛᱷᱟᱯᱚᱱ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ᱢᱤᱥᱚᱱ ᱛᱟᱞᱟᱛᱮ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ᱡᱟᱨᱢᱟᱱ ᱠᱷᱚᱱ 1845 ᱥᱟᱞᱨᱮ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ᱠᱚ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ᱜᱚᱥᱤᱱᱟᱨ ᱤᱵᱷᱮᱱᱡᱮᱞᱤᱠᱟᱞ ᱞᱩᱛᱷᱟᱨᱟᱞ ᱪᱟᱨᱪ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ᱠᱮᱫᱟ ᱱᱩᱠᱩ ᱡᱟᱨᱢᱟᱱ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ᱨᱚᱰᱚᱡ ᱠᱚᱪᱞᱚᱱ ᱵᱤᱨᱩᱫᱷᱨᱮ ᱨᱚᱲ ᱫᱟᱨ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ᱟᱜ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ᱡᱚᱢᱤᱫᱟᱨ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ᱨᱚᱰᱚᱡ ᱠᱚᱪᱞᱚᱱ ᱵᱤᱨᱩᱫᱷᱨᱮ ᱡᱳᱞ ᱨᱟᱠᱟᱵ ᱞ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1855-56 ᱠᱷᱤᱥᱴᱟᱵᱫ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ᱯᱟᱥᱱᱟᱣ ᱞᱮᱱ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ᱡᱟᱹᱛᱤ ᱠᱚᱣᱟᱜ ᱪᱟᱨᱪᱟ ᱚᱱᱚᱞ ᱵᱚᱱᱚᱞ ᱯᱩᱛᱷᱤᱨᱮ ᱫᱩᱨᱵᱤᱱ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ᱟᱨᱪᱟ ᱞᱮᱠᱪᱟᱨ ᱵᱟᱰ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ᱟ ᱚᱦᱚ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ᱱᱟ ᱡᱩ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ᱠᱤᱭᱟᱹ ᱦ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ᱚᱨᱥᱚᱝᱛ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ᱣᱟᱱ ᱤᱭᱩᱨᱳᱯᱤᱭᱟᱱ ᱢᱚᱦᱚᱞ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ᱮᱠᱪᱟᱨ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 ᱛᱟᱭᱚᱢᱜᱮ ᱨᱮᱵᱷᱟᱨᱮᱱᱴ ᱤᱮᱞ ᱯᱩᱠᱥᱞᱤ ᱮᱰᱳᱣᱟᱨᱰ ᱥᱤ ᱡᱚᱱᱥᱚᱱ ᱡᱚᱨᱡ ᱜᱤᱭᱟᱨᱥᱚᱱ ᱨᱮᱵᱷᱟᱨᱮᱱᱴ ᱮᱞ ᱳ ᱥᱠᱨᱮᱯᱥᱨᱩᱰ ᱦᱟᱱᱥ ᱯᱤᱴᱟᱨ ᱵᱚᱨᱤᱥᱚᱱ ᱯᱤᱭᱳ ᱵᱳᱰᱤᱝ ᱰᱚᱵᱽᱞᱩ ᱡᱤ ᱟᱨᱪᱟᱨ ᱯᱷᱮᱰᱨᱤᱠ ᱢᱮᱠᱥᱢᱩᱞᱟᱨ ᱮᱢᱟᱱ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ᱠᱚ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ᱱᱩᱠᱩ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ᱮᱠᱪᱟᱨ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ᱠᱟᱛᱮ ᱚᱞᱛᱚᱞ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ᱟ ᱠᱚ ᱨᱮᱵᱷᱟᱨᱮᱱᱴ ᱮᱞ ᱳ ᱥᱠᱨᱮᱯᱥᱨᱩᱰ ᱟᱨ ᱦᱟᱱᱥ ᱯᱤᱴᱟᱨ ᱵᱚᱨᱤᱥᱚ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1867 ᱠᱷᱤᱥᱴᱟᱵᱫᱚ 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ᱞᱮᱱᱟ ᱥᱠᱮᱱᱰᱤᱱᱮᱵᱷᱤᱭᱟᱱ ᱞᱩᱛᱷᱟᱨᱟᱞ ᱢᱤᱥᱚᱱ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ᱡᱚᱱᱥᱚᱱ ᱥᱟᱦᱮᱵᱟᱜ ᱜᱚᱲᱚ ᱦᱚᱸ ᱚᱥᱟᱢᱵᱷᱮᱲ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ᱵᱨᱟᱧᱪ ᱫᱚ ᱵᱮᱱᱟᱜᱟᱹᱲ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ᱬᱩᱫ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ᱟ ᱾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ᱟ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ᱳᱵᱷᱟᱨᱥᱤᱡᱽ ᱵᱮᱝᱠ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ᱬᱩᱫ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ᱷᱚᱫᱟ ᱞ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ᱱᱟᱜᱟᱢ ᱾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ᱮᱞᱳ ᱥᱠᱨᱮᱯᱥᱨᱩᱴ ᱥᱟᱦᱮᱵ ᱚᱱᱟ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ᱹᱛᱩ ᱫᱟᱬᱟ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ᱮᱫ ᱞᱮᱫᱟᱭ ᱾ ᱚᱱᱟ ᱥᱟᱶᱨᱮ ᱟ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ᱮᱫᱚᱜ ᱨᱮ ᱠᱷᱩᱫᱩ ᱢᱟᱪᱮᱫ ᱟᱨ ᱵᱤᱨᱟᱢ ᱦᱟᱸᱥᱫᱟ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ᱞ ᱞᱮᱫᱟᱭ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ᱨᱚᱱᱚᱲ ᱾ ᱚᱱᱟ ᱨᱚᱱᱚᱲ ᱯᱩᱛᱷᱤ ᱫᱚ 1863 ᱠᱷᱨᱤᱥᱴᱟᱵᱫᱚ ᱨᱮ ᱥᱤᱭᱟᱨ ᱞᱮᱯᱥᱟᱥ ᱥᱟᱦᱮᱵᱟᱜ ᱵᱮᱱᱟᱣ ᱨᱳᱢᱟᱱ ᱦᱚᱨᱚᱯᱛᱮ ᱮ ᱜᱨᱟᱢᱟᱨ ᱚᱯᱷ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ᱮᱝᱜᱩᱭᱮᱡᱽ ᱧᱩᱛᱩᱢᱛᱮ 1873 ᱠᱷᱨᱤᱥᱴᱟᱵᱫᱚ ᱨ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ᱟ ᱾ ᱱᱚᱣᱟ ᱨᱚᱱᱚᱲ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ᱟᱨ ᱜᱚᱲᱦᱚᱱ ᱟᱹᱨ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 ᱨᱟᱦᱟ ᱟᱲᱟᱝ ᱟᱨ ᱠᱮᱪᱮᱫ ᱟᱲᱟᱝ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ᱦᱚᱱ ᱟᱨ ᱨᱩᱯ ᱨᱮᱱᱟᱜ ᱚᱲᱮ ᱚᱲᱯᱟ ᱛᱮ ᱜᱟᱞᱚᱪ ᱟᱠᱟᱱᱟ ᱾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ᱨᱚᱱᱚᱲ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ᱱᱟᱝ, ᱜᱚᱴᱟᱝ, ᱱᱟᱝ ᱮᱢᱟᱱ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ᱨ ᱨᱩᱯ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ᱭ ᱾ ᱟᱹᱭᱟᱹᱛ ᱨᱮ ᱵᱮᱣᱦ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ᱟᱹᱲᱟᱹ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ᱹᱨᱤᱥ ᱦᱟᱹᱴᱤᱧ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ᱧᱩᱱᱩᱢ ᱯᱟᱹᱨᱤᱥ, ᱩᱧᱩᱢ ᱯᱟᱹᱨᱤᱥ, ᱠᱟᱱᱣᱟ ᱯᱟᱹᱨᱤᱥ, ᱜᱩᱱᱟᱱ ᱯᱟᱹᱨᱤᱥ ᱮᱢᱟᱱ ᱠᱚ ᱾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ᱠᱟᱛᱮ ᱟᱹᱭᱟᱹᱛ ᱨᱮ ᱵᱮᱣᱦᱟᱨ ᱟᱨ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ᱤ ᱠᱚ ᱦᱚᱸ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ᱚᱱᱚᱲ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ᱨᱚᱱ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ᱱᱟᱜᱟᱢᱠᱤᱭᱟᱹ ᱯᱩᱛᱷᱤ ᱜᱮ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ᱵᱟᱭ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ᱦᱚᱸ ᱞᱮᱛᱟᱲ ᱤᱫᱤ ᱟᱠᱟᱱᱟ ᱾ ᱵᱮᱱᱟᱜᱟᱹ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ᱨᱮᱵᱷᱟᱨᱮᱱᱴ ᱯᱤᱭᱳ ᱵᱳᱰᱤᱝ ᱥᱟᱦᱮᱵ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ᱨ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ᱚᱱᱚᱲ ᱟᱹᱨᱤ ᱠᱚ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ᱠᱟᱛᱮᱫ 1929 ᱠᱷᱨᱤᱥᱴᱟᱵᱫᱚ ᱨᱮ 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ᱜᱨᱟᱢᱟᱨ ᱯᱷᱚᱨ ᱵᱤᱜᱤᱱᱟᱨᱥ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ᱭ ᱾ ᱚᱱᱟ ᱪᱷᱟᱲᱟ ᱢᱮᱴᱮᱨᱤᱭᱟᱞᱥ ᱯᱷᱚᱨ 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ᱜᱨᱟᱢᱟᱨᱥ ᱵ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ᱛᱮᱭ ᱪᱷᱟᱯᱟ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ᱦᱟ ᱟᱲᱟᱝ ᱟᱲᱟᱝ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ᱤ ᱠᱚᱭ ᱚᱞ ᱟᱠᱟᱫᱟᱭ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ᱦᱟ ᱟᱲᱟᱝ ᱠᱚᱫᱚ ᱟᱥᱚᱠᱟᱭᱛᱮ ᱱᱟᱥᱟᱞᱟᱭᱤᱡᱽᱰ ᱵᱷᱟᱣᱮᱞ ᱢᱮᱱᱛᱮ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ᱭ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ᱨᱟᱦᱟ ᱟᱲᱟᱝ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ᱨᱟᱦᱟ ᱟᱲᱟᱝ ᱠᱚᱫᱚ ᱵᱟᱨ ᱨᱟᱦᱟ ᱟᱲᱟᱝ ᱟᱨ ᱯᱮ ᱨᱟᱦᱟ ᱟᱲᱟᱝ ᱞᱮᱠᱟ ᱟᱲᱟᱝᱚᱜ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ᱵᱟᱨ ᱨᱟᱦᱟ ᱟᱲᱟᱝ ᱟᱹᱲᱟᱹ ᱠᱚᱫᱚ ᱵᱮᱱᱟᱣ,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ᱟᱹᱭᱴᱷᱟᱹ ᱮᱢᱟᱱ ᱠᱚ ᱟᱨ ᱮᱛᱚᱢ ᱛᱟᱭᱚᱢ ᱯᱮᱭᱟ ᱨᱟᱦᱟ ᱟᱲᱟᱝ ᱛᱮ ᱟᱲᱟᱝᱚᱜ ᱟᱹᱲᱟᱹ ᱠᱚ ᱡᱮᱞᱮᱠᱟ ᱮᱭᱟᱭ, ᱡᱟᱶᱟᱭ ᱮᱢᱟᱱ ᱠ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ᱲᱟᱹ ᱢᱩᱨᱟᱹᱭ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ᱸ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ᱠᱤᱥᱟᱹᱬᱟ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ᱹᱲᱟᱹ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ᱷᱩᱛ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ᱠᱟᱱ 30,000 ᱟᱹᱲᱟᱹ ᱛᱩᱢᱟᱹᱞ ᱠᱟᱛᱮᱫ ᱵᱳᱰᱤᱝ ᱥᱟᱦᱮᱵ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ᱹᱲᱟᱹ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ᱷᱩᱛ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ᱠᱟᱱ 30,000 ᱟᱹᱲᱟᱹ ᱠᱚ ᱵᱳᱰᱤᱝ ᱥᱟᱦᱮᱵ ᱛᱩᱢᱟᱹᱞ ᱡᱟᱣᱨᱟ ᱠᱟᱛᱮᱫ ᱵᱮᱱᱟᱜᱟᱹ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ᱯᱨᱮᱥ ᱠᱷᱚᱱᱮ ᱪᱷᱟᱯᱟ ᱞᱮᱫᱟᱭ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ᱰᱤᱠᱥᱚᱱᱟᱨᱤ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ᱢᱚᱬᱮ ᱦᱟᱹᱴᱤᱧᱛ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ᱟ ᱡᱩᱜᱽ ᱟᱹᱨᱩ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ᱨᱩᱯ ᱛᱮᱫ ᱵᱚᱫᱚᱞ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ᱟᱹᱲᱟᱹ ᱢᱩᱨᱟᱹᱭ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ᱯᱱᱟᱨ ᱨᱮᱦᱮᱫ ᱟᱹᱲᱟᱹ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ᱟᱨᱪ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ᱚᱥᱟᱢᱵᱷᱮᱲ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ᱫᱚ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ᱛᱟᱞᱟᱛᱮᱜ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ᱨᱮ ᱵᱮᱱᱟᱜᱟᱹ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ᱦᱚᱸ ᱠᱷᱚᱫᱟ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ᱥᱤᱨᱡᱚᱱ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ᱫ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ᱛᱟᱞᱟᱛᱮᱜᱮ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ᱯᱟᱛᱷᱟᱢ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ᱨᱮᱱ ᱯᱮᱲᱟ ᱫᱚ ᱵᱮᱱᱟᱜᱟᱹ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ᱮᱞᱳ ᱥᱠᱨᱮᱯᱥᱨᱩᱴ ᱥᱟᱦᱮᱵ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5 ᱢᱮ 1890 ᱥᱟᱞ ᱠᱷᱚᱱ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ᱚᱞᱵᱮᱞ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ᱪᱷᱟᱯᱟ ᱞ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ᱢᱩᱫᱽᱨᱮ ᱵᱮᱱᱡᱟᱢᱤᱱ ᱵᱟᱵ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ᱡᱟᱠᱚᱵ ᱳ ᱥᱚᱨᱮᱱ, ᱱᱩᱠᱟ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ᱡᱟᱞᱯᱟ ᱥᱚᱨᱮᱱ, ᱡᱳᱥᱮᱯ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ᱵᱟᱹᱨᱭᱟᱹᱲ ᱥᱚᱨᱮᱱ, ᱯᱟᱣᱩᱞ ᱡᱩᱡᱷᱟᱹᱨ ᱥᱚᱨᱮᱱ ᱮᱢ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ᱧᱩᱢ ᱩᱨᱩ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ᱱᱚᱬᱦ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ᱩᱫᱩᱢ, ᱠᱟᱹᱦᱱᱤ, ᱢᱮᱱᱠᱟᱛᱷᱟ,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ᱮᱢᱟᱱᱟᱜ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904 ᱥᱟᱞ ᱦᱟᱹᱵᱤᱡ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ᱭᱚᱢ ᱪᱮᱫ ᱟᱱᱟᱴ ᱛᱮᱪᱚ ᱦᱟᱹᱯᱤᱫ ᱞᱮᱱᱟ ᱵᱳᱰᱤᱝ ᱥᱟᱦᱮᱵ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ᱚᱱᱟ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ᱨᱮᱱ ᱯᱮᱲ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ᱫᱚ ᱯᱮᱲᱟ ᱦᱚᱲ ᱧᱩᱛᱩᱢᱛᱮ 1922 ᱥᱟᱞ ᱠᱷᱚᱱ
ᱪᱷᱟᱯ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ᱮᱲᱟ ᱦᱚᱲ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ᱜᱮ

0: 1936-1938 ᱦᱟᱹᱵᱤᱡ ᱯᱟᱥᱴᱟᱨ ᱠᱮ ᱠᱤᱥᱠᱩᱣᱟᱜ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ᱜᱟᱢᱟᱢ ᱵᱟᱦᱟ ᱰᱟᱹᱞᱩᱣᱟᱹ ᱫᱚ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ᱪᱷᱟᱯᱟ ᱞᱮᱱᱟ ᱾ ᱚᱱᱟ ᱪᱷᱟᱰ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ᱱ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ᱯᱨᱮᱥ ᱠᱷᱚᱱ ᱮᱞ ᱳ ᱥᱠᱨᱮᱯᱥᱨᱩᱴ ᱥᱟᱦᱮᱵ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ᱦᱤᱞ ᱯᱩᱛᱷᱤ,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ᱫᱚᱥᱟᱨ ᱯᱩᱛᱷᱤ, ᱵᱩᱡᱽ ᱨᱟᱠᱟᱵ ᱯᱩᱛᱷᱤ, ᱥᱮᱨᱮᱧ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ᱟ ᱾ ᱨᱮᱵᱷᱟᱨᱮᱱ ᱯᱤ ᱳ ᱵᱳᱰᱤᱝ ᱥᱟᱦᱮᱵ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ᱯᱩᱛᱷᱤ, ᱵᱟᱭᱵᱮᱞ ᱨᱮᱱᱟᱜ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ᱱᱟᱣᱟ ᱱᱤᱭᱚᱢ ᱟᱨ ᱢᱟᱨᱮ ᱱᱤᱭᱚᱢ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ᱣᱩᱞ ᱡᱩᱡᱷᱟᱹᱨ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ᱵᱟᱦᱟ ᱰᱟᱹᱞᱩᱣᱟᱹ ᱯᱩᱛᱷᱤ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ᱵᱮᱱᱟᱣ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ᱠᱷᱚᱱ ᱜᱮ 1936 ᱥᱟᱞ ᱨᱮ ᱪᱷᱟᱯᱟ ᱞᱮᱱᱟ ᱾ ᱡᱟᱠᱚᱵ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ᱵᱩᱡᱽ ᱨᱟᱠᱟᱵ ᱯᱳᱭᱞᱳ ᱟᱨ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ᱹᱜᱤᱞ ᱫᱩᱣᱟᱹᱨ ᱯᱳᱭᱞᱳ ᱟᱨ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ᱹᱠᱤᱞ ᱰᱟᱦᱟᱨ ᱮᱢᱟ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ᱮᱱ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ᱯᱨᱮᱥ ᱠᱷᱚᱱᱟᱜ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ᱟ ᱾ ᱚᱱᱟ ᱠᱚ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ᱵᱮᱱ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ᱯᱨᱮᱥ ᱠᱷᱚᱱ ᱥᱮᱫ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ᱲ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 ᱦᱚᱲ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ᱠᱚ ᱛᱩᱢᱟᱹᱞ ᱠᱟᱛ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 ᱥᱮᱫ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ᱪᱟᱨ, ᱱᱮᱭᱟᱢ, ᱫᱷᱚᱨᱚᱢ ᱱᱮᱢᱟᱪᱟᱨ ᱮᱢᱟᱱ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ᱡᱮᱞᱮᱠ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ᱱᱟᱢ ᱨᱮ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ᱵᱟᱯᱞᱟ ᱨᱮ ᱱᱮᱭᱟᱢ ᱱᱮᱢᱟᱪᱟᱨ, ᱜᱩᱡᱩᱜ ᱜᱩᱨᱩᱜ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ᱭᱟᱢ ᱱᱮᱢᱟᱪ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ᱫᱮᱵᱟᱼᱥᱮᱵ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ᱥᱟᱶᱛᱟ ᱪᱟᱪᱞ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ᱤ ᱠᱚ ᱠᱚᱞᱤᱭᱟᱱ ᱜᱩᱨᱩᱣᱟᱜ ᱢᱚᱪ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ᱩᱢᱟᱹᱞ ᱠᱟᱛᱮ ᱥᱠᱨᱮᱯᱥᱨᱩᱰ ᱥᱟᱦᱮᱵ ᱵᱮᱱ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ᱯᱨᱮᱥ ᱠᱷᱚᱱ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ᱫᱟ ᱾ 1887 ᱥᱟᱞ ᱨ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 ᱚᱱᱟ ᱫᱟᱢᱟᱱ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ᱚᱲ ᱠᱚᱨᱮᱱ ᱢᱟᱨᱮ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 ᱱᱚᱣᱟ ᱯᱩᱛᱷ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ᱥᱮᱫᱟᱭ ᱞᱮᱠᱪᱟᱨ, ᱱᱮᱭᱟᱢ ᱱᱮᱢᱟᱪ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ᱥᱮᱫᱟᱭ ᱵᱤᱫᱟᱹᱞ ᱨᱚᱲ ᱟᱠᱟ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ᱦ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ᱰᱟᱭᱚᱜᱼᱟ ᱾ ᱚᱱᱟ ᱪᱷᱟᱰᱟ ᱯᱤ ᱳ ᱵᱳᱰᱤᱝ ᱥᱟᱦᱮᱵ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ᱹᱛᱩ ᱫᱟᱬᱟ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ᱢᱚᱪᱟ ᱢᱚᱪᱟᱛᱮ ᱪᱟᱨᱪ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ᱩᱫᱩᱢ, ᱢ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ᱵᱷᱮᱱᱛ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ᱛᱩᱢᱟᱹᱞ ᱠᱟᱛᱮ ᱵᱮᱱ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ᱯᱨᱮᱥ ᱠᱷᱚᱱ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ᱫᱟ ᱾ ᱚᱱᱟ ᱠᱚ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ᱲ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ᱵᱮᱱ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ᱯᱨᱮᱥ ᱠᱷᱚᱱᱟᱜ 1924 ᱥᱟᱞ ᱨ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ᱟ ᱾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ᱮ ᱪᱮᱯᱴᱟᱨ ᱚᱯᱷ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ᱷᱳᱠᱞᱳᱨ 1924 ᱥᱟᱞ ᱨᱮ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ᱱᱟ ᱾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ᱷᱚᱠᱴᱮᱞᱥ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ᱨ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ᱜ ᱦᱟᱹᱥᱩ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ᱠᱷᱚᱱ ᱞᱟᱲᱟᱫᱩᱜ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ᱷᱟᱨᱱᱤ ᱢᱟᱱᱛᱟᱨ ᱟᱨ ᱨᱟᱱ ᱨᱮᱦ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ᱚᱱᱟ ᱨᱟᱱ ᱨᱮᱦᱮᱫ ᱟᱨ ᱡᱷᱟᱨᱱᱤ ᱢᱟᱱᱛᱟᱨ ᱠᱚᱜᱮ ᱯᱤ ᱳ ᱵᱳᱰᱤᱝ ᱥᱟᱦᱮᱵ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ᱪᱟ ᱠᱷ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ᱭ ᱛᱩᱢᱟᱹᱞ ᱡᱟᱣᱨᱟ ᱞᱮᱫᱟ ᱾ ᱚᱱᱟᱜᱮ ᱵᱮᱱ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ᱯᱨᱮᱥ ᱠᱷᱚᱱ ᱥᱴᱟᱰᱤᱡ ᱤ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ᱢᱮᱰᱤᱥᱤᱱ ᱮᱱᱰ ᱠᱟᱱᱮᱠᱴᱮᱰ ᱯᱷᱳᱠᱞᱳᱨ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ᱯᱮ ᱦᱟᱹᱴᱤᱧᱛᱮᱭ ᱪᱷᱟᱯᱟ ᱥᱚᱫᱚᱨ ᱞᱮᱫᱟ ᱾ ᱵᱮᱱ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ᱠᱷᱚᱱ ᱪᱷᱟᱯᱟᱣ ᱟᱠᱟ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ᱨ ᱞᱮᱠᱪ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ᱥᱮᱛᱟᱭ ᱞᱮᱠᱟᱜᱮ ᱮᱱᱮᱢᱮ ᱫᱚᱦᱚ ᱤᱫᱤ ᱟᱠᱟᱫᱟ ᱾ ᱚᱱᱟᱛᱮ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ᱫᱚ ᱢᱤᱫ ᱡᱩᱜᱽᱡᱤᱭᱟᱹᱲ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ᱠᱟᱱᱟ ᱾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ᱞᱮᱠᱪ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ᱵᱮᱱ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ᱱ ᱚᱞᱵᱤᱞ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ᱡᱟᱣ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ᱚᱱ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ᱴᱩᱰᱟᱹᱜ ᱛᱚᱨᱟᱜ ᱜᱮᱭᱟ ᱾ ᱚᱱ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ᱞᱮᱠᱪᱟᱨ ᱞᱟᱲᱟᱣᱱᱟᱨᱮ ᱵᱮᱱ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ᱥᱟᱢᱟᱱᱚᱢ ᱚᱠᱠᱷᱚᱨ ᱛᱮ ᱡᱟᱭᱡᱩᱜ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ᱷᱚᱫᱟ ᱛᱟᱦᱮᱱ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ᱱᱚᱣᱟ ᱦᱤᱸᱥ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ᱟᱨᱪᱟᱨᱮ ᱵᱮᱱ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ᱢᱤᱥᱚ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ᱥᱟᱜᱮᱱ ᱢᱟᱱᱰᱤ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ᱚᱫᱽᱫᱟᱵ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ᱢᱚᱛᱤ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ᱩᱨᱡᱚ ᱥᱚᱨᱮᱱ, ᱥᱩᱨᱡᱚ ᱥᱚᱨᱮᱱ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ᱩᱨᱡᱚ ᱥᱚᱨᱮᱱ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